0: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祝您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本来很高兴在这通过印度尼西亚之声陪伴大家。听众朋友，无论您身体何处，都希望美好的食物能为您的一天增添食材。请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通过丰富的信息和精彩的故事，带您更深入地了解印度尼西亚。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丽达主持的。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动作部长苏吉尤诺解释说，加入的作业学校计划正在扩大所有印尼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该计划有望激发学生潜能，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10月14日，苏吉尤诺在访问雅加达第四国立伊斯兰高级中学时强调，加入的作业学校计划有3项主要目标，正在为印尼培养优秀的人力资源。首先要让所有印尼人民都能接受教育，记者要确保那些能够接受教育的人也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首先要确保所有印尼人民都能接受教育。第三，才能真正实现培养优秀印尼人的理想。苏吉尤诺表示，加入的作业学校计划目前涵盖51所学校，即包括47所加入的专心作业高中和4所加入的新作业高中。该计划还为征集优异的学生提供机会，帮助他们提升技能，并在国内外顶尖大学继续深造。印尼政府正在对名为亚斯蒂达佛达的佛罗浮都设定部的巨型佛达进行修复，预计将于下周完工。印尼文化部长法利尊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修复是为了保持复杂结构的稳固性，并确保这一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3: Pemugaran ini dilakukan karena kita telah menemukan terjadi pergeseran susunan batu serta rongga dan rekahan pada bagian yasti yang teridentifikasi melalui monitoring dan kajian teknis tahun 2026. Jadi baru beberapa bulan yang lalu. Jadi kita berharap pemugaran yasti ini bisa mengembalikan soliditas dan susunan struktur yang ada di situ.
2: 恢复其原有结构的稳固性。之前，亚斯蒂达福达最后一次修复是1911年，由荷兰尽管丢多凡尔在住着佛罗浮图时修复工程基建完成。伊的同时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小组负责人阿里阿克巴接着说。 佛罗浮图时，伤部的损坏追逐看起来并不严重。然而，如果不加处理，这些损坏可能会对石庙结构的保护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了决定亚斯蒂室内部的状况，评估小组利用包括身体雷达在内的多种 技术进行了快速评估，这项检查帮助评估小组了解了寺庙的结构状况，而且结构显示无法判断的。 印尼旅游部在东努萨登加拉省Florestal推出了Camino de Flores旅游项目。 正在打造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库里有个深入探索，Florestal该旅游项目将突破旅行与精神体验、文化、历史和自然美景相结合。11月13号，在雅加达的一份官方声明中 ，Camino de Flores 发起人 方回兰和马里埃尔卡邦斯图表示，这项旅游计划可以更精准地分配游客访问量，同时为当地设计创造直接的经济机会。 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分配游客数量。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为当地实际创造直接的经济机会。旅游业具有显著的增速效应，能够直接影响旅游业所在的第四区。伊的同时，印尼旅游部长维迪安迪布特里瓦达纳在同一场合接着说：“旅游业在自治区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着战备性作用。他表示，Florestal在旅游业方面拥有一项重要优势，即宗教旅游。 Flores 拥有非凡的社会和精神的资本，深深植根于当地人民的传统之中。这种宗教和文化旅游的建立是 Flores 区别于其他旅游文化的这种宗教。 这种宗教和文化旅游的权利是 Flores 区别于其他旅游目的的竞争优势。11月23号至27号将举行 Camino de Flores 活动，该活动将邀请游客从 Bawaja 徒步70公里至 Ende。 旅途中，游客将有机会体验宗教之旅，感受精神之旅，另被丰富的文化体验，深顺历史，欣赏自然美景。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 Indonesia 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我们过生活的城市常常会留下回忆，尤其是与我们共度时光的人们的。这就是接下来给您播放的歌曲《新加坡的国家》《正蛇与鱼的黄昏》的主题。这首歌讲述了城市生活中的爱情与陪伴。黄昏成为人们暂时停下忙碌脚步的时刻，而城市的某个角落则正常是与某个人共同度过的回忆，以及那些尚未表达的思念。这首歌提醒我们，与心爱的人一起度过的简单时光，也能成为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接下来请收听 Samuel Cipta 演唱的《Senja Sudut Kota》。

0: Voice of Indonesia.
1: Iniren utaming remingen. Orang yang meraih kesuksesan tidak selalu yang pintar, tapi yang selalu meraih kesuksesan adalah yang gigih dan pantang menyerah. Susi Pujiastuti. Susi Pujiastuti Chong, Chengkung Teren Pui Ting Tou She Chung Ming Ren, Tan She Chung She, Jian Zhe Bu Xie, Yong Bu Fang Qi De Zhong Jiang Huo De Cheng Gong. Susi Pujiastuti She Yue He Han Gong Ye De Qi Ye Jia, Ta Zai Joko Widodo Chung Tung 2014 Nian Zhe 2019 Nian De Ren Qi Nei Tan Hai Yang She Wu He Yi Ye Bu Zhang. 他以沿着尖顶之旅而闻名，在任期间，他因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而备受瞩目，并大胆举证558艘在印尼随意作业的国内外渔船。
0: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上世界。听众朋友，在了解了来自 Indonesia 的各项信息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 Indonesia 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势，总体来看，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已经降多云至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降雨降多可能有所增加，如北苏门答腊、廖内群岛、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苏拉维西、西南巴布亚、中巴布亚、巴布亚、很南巴布亚等地区可能出现中等降度降雨，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雨次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降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re.go.id。访问 r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六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Roni Barulian 演唱的《Was Akhir Zaman》，末日和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继续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15 informasi.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相关印尼和中国继续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关印尼大学校长莅临印尼学者代表团，赴中国考察产业转型和未来技术。听众朋友，以10月9号至13号，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 Harry Hermansyah 莅临印尼学者代表团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这次访问的重点是了解可再生能源、环境技术、生物医药产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转型成果。通过这次访问，印尼顶尖学者代表团学习了如何将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需求相结合的最佳实践，这具有望为印尼加快各所下游应用、提升国家转型竞争力提供借鉴。在华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多家企业和转型中心，这些企业和中心正在开发中可持续能源、需求到数字化转型等一系列技术。其中一家展馆地点是位于云南省的华能社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在开发大型光伏电站。这次访问也为代表团提供了有关清洁能源技术工业化开发和应用的医保经验。在生物医药领域，代表团参观了云南白药集团泰安生态科技产业园，该公司致力于应用现代科技研发炸药保健品。参观期间，代表团了解保健品的研发流程、种子源和研究成果的利用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根据印尼大学 Instagram 账号发布的消息，这一系列学术外交项目彰显了印尼大学致力以不断扩展全球合作，提升国际声音的决心，从中国各产业和技术中心具体的经验有望加速各所成果的下游转化，增强国家转型竞争力，并提升印尼高等教育质量。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了第二演唱的《spontan 蛋包误会》。听众朋友，由 Deb Deal 演唱的歌曲《spontan 蛋包误会》是抖音上的热门歌曲之一。这首歌被广泛用作各种短视频的背景音乐。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意外发现竟然有人喜欢自己时感到惊讶的故事。他还不确定对方的感情是否认真，但后来他终于相信对方是真的爱上了自己。最终两个人互相喜欢，却入了爱河。这首歌传达的意义是，爱情可能来自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我们从未想过会爱上自己的人。其实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同，也有可能遇到一个真心接纳自己、爱着真实的自己的那个人。有趣的是，歌曲标题的误会是印度尼西亚日常交流中常见的一种看淡表达，通常用来表达开心、兴奋或喜悦的心情。这个词让歌曲的标题显得更加独特、与众不同，同时也体现了整首歌欢快、轻松又有趣的氛围。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李达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都没有在本期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我们将探讨将于4月16号至18号在雅加达老城区举办的2016年文化世界节。本次节日将展示印度尼西亚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从传统纺织品和手工艺品到音乐、舞蹈和地方美食，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传承它的诗经的故事，借着关和身份认同，由印尼旅游信息中心与印尼文化研究论坛和印尼各省政府联结交流论坛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文化世界节，主题为 Tanda Mata Indonesia， 意为印度尼西亚纪念品，为结合在一处地。本届文化节将赞助来自印尼22个省份的纪念品和文化作品。纪念品不仅仅是带回家的礼物，每一件工艺品、每一块布料、每一种地方特色产品的背后，文章着创造力、传统知识以及值得更广泛认识和认可的第一权利。中国丹德玛达印度尼西亚里面的游客可以欣赏到构成印尼人民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的文化作品。为了游客更深入地感受文化魅力，并获得更加互动性的体验，主办方还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游客可以观看展示印尼纺织品的时装秀、民族音乐和舞蹈表演，并探索名为 Rasa Nusantara 印尼风味的美食区，品尝来自中印尼各地的传统佳肴。此外，还有手工艺工作坊、文化讲座、摄影和视频比赛以及气候活动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印尼文化、 不仅可以通过观看，更可以通过亲身体验和互动来深入了解。丹德玛达印度尼西亚主题延续了往年的主题，2025年改接了的主题为 Melody Nusantara， 这种展现了印尼各地音乐的丰富内涵。现在人们的注意李光占到纪念品、纺织品和工艺品，认为他们是印度尼西亚不同地区人民的性格和创造力的体现。该纪念也是 Charisma Event Nusantara 2025年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正在积极推广及举行活动，利用经典以及专业经济发展。今年选择雅加达老城为当地居民、设计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实价的机会，让他们在中医历史街区体验丰富多彩的印尼文化。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

听众朋友 ，Melo 砖是一个砖东砖状，已被指定为旅游砖。Melo 砖拥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以及自然美景。这面门对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很友好，在这里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农业、自主、双杆、编织和篮子等手工艺品。

Si Chupio Melo Chuan 是一个隔离拉布安巴族不远的村庄，位置较高。要到达这个村庄，我们可以骑到 Trans Flores， 一起隔离拉布安巴族市中心30分钟即可到达这个村庄。梅罗村为团体游客准备了欢迎仪式。

0: 听众朋友，当您到达目的地时，您将受到典型的孟加拉舞蹈的欢迎及卡西舞蹈。这种舞蹈是由身着传统服装的梅勒尊的杜苏男子表演的，由于该尊的足高海拔，白天空气凉爽，晚上寒冷的。这时的梅勒尊非常适合在游览拉布尔梅卓地级的海滩和岛屿之后，在杜穆萨登加拉度过假期。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放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外语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万隆音乐团体的 Kahitna 演唱的热门歌曲。Kahitna 是一个成立于1986年纽约市设立的音乐团体，目前由 Yofi Widianto 的领导的乐队，包含两位歌手即 Hedy Yunus 和 Mario Ginanjar。 Kahitna 的特点之一是他们的音乐安排融合爵士、流行、拉丁和民族元素，提供出的主题是关于跟随歌词的爱情。听众朋友，这里的精彩爱情故事这首歌也不例外了。这首歌讲述了两人从相遇开始到都有爱情感并决定在一起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Kahitna 演唱的《Cerita Cint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祝你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本来很高兴在这通过印度尼西亚之声陪伴大家。听众朋友，无论您身体何处，都希望美好的食物能为您的一天增添食材。请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通过丰富的信息和精彩的故事，带您更深入地了解印度尼西亚。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丽达主持的。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动作部长苏吉尤诺解释说，加入的作业学校计划正在扩大所有印尼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该计划有望激发学生潜能，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10月14号，苏吉尤诺在访问雅加达迪斯国立伊斯兰高级中学时强调，加入的作业学校计划有3项主要目标，正在为印尼培养优秀的人力资源。首先要让所有印尼人民都能接受教育，记者要确保那些能够接受教育的人也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首先要确保所有印尼人民都能接受教育。第三，才能真正实现培养优秀印尼人的理想。苏吉尤诺表示，加入的作业学校计划目前涵盖51所学校，即包括47所加入的专心作业高中和4所加入的新作业高中。该计划还为征集优异的学生提供机会，帮助他们提升技能，并在国内外顶尖大学继续深造。印尼政府正在对名为亚斯蒂达佛达的佛罗浮都设定部的巨型佛达进行修复，预计将于下周完工。印尼文化部长法利尊·扎亚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修复是为了保持复杂结构的稳固性，并确保这一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3: Pemugaran ini dilakukan karena kita telah menemukan terjadi pergeseran susunan batu serta rongga dan rekahan pada bagian yasi yang teridentifikasi melalui monitoring dan kajian teknis tahun 2026. Jadi baru beberapa bulan yang lalu. Jadi kita berharap pemugaran yasti ini bisa mengembalikan soliditas dari susunan struktur yang ada di situ.
2: 恢复其原有结构的稳固性。之前 ESD 到福达最后一次修复是 1911年， 由荷兰尽管 Theodor van Erp 在住着佛罗浮图时修复工程极简完整。一个同时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小组负责人阿里阿克巴接着说， 佛罗浮图时伤部的损坏追逐看起来并不严重，然而如果不加处理，这些损坏可能会对石庙结构的保护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了决定ESD室内部的状况，评估小组利用包括身体雷达在内的多种 技术进行了快速评估，这项检查帮助评估小组了解了寺庙的结构状况，而且解围线是无法判断的。印尼旅游部在东努萨登加拉省 Flores 岛推出了 Camino de Flores 旅游项目， 正在打造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库里尤格深入探索 Flores 岛该旅游项目将徒步、旅行与精神体验、文化、历史和自然美景相结合。11月13号在雅加达的一份官方声明中， Camino de Flores 发起人 方回兰或马里埃尔卡邦斯图表示，这项旅游计划可以更精准地分配游客访问量，同时为当地司机创造直接的经济机会。 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分配游客数量，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为当地实际创造直接的经济机会。旅游业具有显著的增速效应，能够直接影响旅游业所在的第四区。一的同时，印尼旅游部长维利安迪·布特里瓦达纳在同一场合接着说，旅游业在自治区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着战备性作用。他表示，Flores 岛在旅游业方面拥有一项重要优势，即宗教旅游。 Flores 拥有非凡的社会和精神的资本，深深植根于当地人民的传统之间。这种宗教和文化旅游的建立是 Flores 区别于其他旅游的这种宗教。 这种宗教和文化旅游的权利是 Flores 区别于其他旅游目的的竞争优势。11月23号至27号将举行 Camino de Flores 活动。该活动将邀请游客从 Bawaja 徒步70公里至 Ende。 旅途中，游客将有机会体验宗教之旅，感受精神之旅，另备丰富的文化体验，深吮历史，欣赏自然美景。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 Indonesia 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我们过生活的城市常常会留下回忆，尤其是与我们共度时光的人们的。这就是接下来给您播放的歌曲《新加坡的国家》正舌与鱼的黄昏的主题。这首歌讲述了城市生活中的爱情与陪伴，黄昏成为人们暂时停下忙碌脚步的时刻，而城市的某个角落则正常是与某个人共同度过的回忆，以及那些尚未表达的思念。这首歌提醒我们与心爱的人一起度过的简单时光，也能成为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接下来请收听 Samuel Cipta 演唱的《Senja Sudut Kota》。

0: Voice of Indonesia.
1: Iniren Wutaming Remingen. Orang yang meraih kesuksesan tidak selalu yang pintar, tapi yang selalu meraih kesuksesan adalah yang gigih dan pantang menyerah. Susi Pujiastuti. Susi Pujiastuti Cheng, Cengkung Teren Pui Ting Tou She Chung Ming Ren, Tan She Chung She, Jian She Bu Xie, Yong Bu Fang Qi De Zhong Jiang Huo De Cheng Gong. Susi Pujiastuti 是音乐和航空业的企业家，他在 Joko Widodo 总统2014年至2019年的任期内担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长。他以沿着潜艇之旅而闻名。在任期间，他因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而备受瞩目，并大胆举证558艘在印尼水域作业的国内外渔船。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了解了来自 Indonesia 的各项信息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势，总体来看，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疫情降多于这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降雨降多可能有所增加，如北苏门答腊、廖内群岛、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苏拉维西、西南巴布亚、中巴布亚、巴布亚、恒南巴布亚等地区可能出现中等降度降雨。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雨次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降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re.go.id。 访问 r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六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Roni Barulian 演唱的 Was Akhir Zaman， 末日华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继续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15 informasi.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相关印尼和中国继续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印尼大学校长莅临印尼学者代表团，赴中国考察产业转型和未来技术。听众朋友，以10月9号至13号，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 Harry Hermansyah 莅临印尼学者代表团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这次访问的重点是了解可再生能源、环境技术、生物医药产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转型成果。通过这次访问，印尼顶尖学者代表团学习了如何将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需求相结合的最佳实践。这具有望为印尼加快各所下游应用，提升国家转型竞争力提供借鉴。在华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多家企业和转型中心，这些企业和中心正在开发中可持续能源、需求到数字化转型等一系列技术。其中一家展馆地点是位于云南省的华能石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在开发大型光伏电站。这次访问也为代表团提供了有关清洁能源技术工业化开发和应用的医保经验。在生物医药领域，代表团参观了云南白药集团泰安生态科技产业园，该公司致力于应用现代科技研发制药保健品。参观期间，代表团了解保健品的研发流程、种子源和研究成果的利用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根据印尼大学 Instagram 账号发布的消息，这一系列学术外交项目彰显了印尼大学致力以不断扩展全球合作，提升国际声音的最新，从中国各产业和技术中心具体的经验有望加速各所成果的下游转化，增强国家转型竞争力，并提升印尼高等教育质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Tapi ya udah aku biarin deh.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第二演唱的 Spontan 蛋包误会。听众朋友，由 Debbie 演唱的歌曲《Spontan 蛋包误会》是抖音上的热门歌曲之一。这首歌被广泛用作各种短视频的背景音乐。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意外发现竟然有人喜欢自己时感到惊讶的故事。他还不确定对方的感情是否认真，但后来他终于相信对方是真的爱上了自己。最终两个人互相喜欢，坠入了爱河。这首歌传达的意义是，爱情可能来自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我们从未想过会爱上自己的人。其实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同，也有可能遇到一个真心接纳自己、爱着真实的自己的那个人。有趣的是，歌曲标题的误会是印度尼西亚日常交流中常见的一种感叹表达，通常用来表达开心、兴奋或喜悦的心情。这个词让歌曲的标题显得更加独特、与众不同，同时也体现了整首歌欢快、轻松又有趣的氛围。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李达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都没有在本期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我们将谈到将于4月16号至18号在雅加达老城区举办的2026年文化世界节。本次节日将展示印度尼西亚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从传统纺织品和手工艺品到音乐、舞蹈和地方美食，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传承它的实景的故事，借着观和身份认同，由印尼旅游信息中心与印尼文化研究论坛和印尼各省政府联结交流论坛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文化世界节，主题为 Tanda Mata Indonesia， 意为印度尼西亚纪念品，为结合在一处地。本届文化节将赞助来自印尼22个省份的纪念品和文化作品。纪念品不仅仅是带回家的礼物，每一件工艺品、每一块布料、每一种地方特色的产品的背后，文章着转角里转动着时以及值得更过分人设和人可的第一权利。中国丹德玛达印度尼西亚里面的游客可以欣赏到构成印尼人民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的文化作品。为了游客更深入地感受文化魅力，并获得更具互动性的体验，主办方还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游客可以观看展示印尼纺织品的时装秀、民族音乐和舞蹈表演，并探索名为 Rasa Nusantara 印尼风味的美食区，品尝来自中印尼各地的传统佳肴。此外，还有手工艺工作坊、文化讲座、摄影和摄影比赛以及自由活动等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印尼文化，不仅可以通过观看，更可以通过亲身体验和互动来深入了解。丹德玛达印度尼西亚主题延续了往年的主题，2025年改接了的主题为 Melody Nusantara， 这中彰显了印尼各地音乐的丰富内涵。现在人们的注意李光占到纪念品、纺织品和工艺品，认为他们是印度尼西亚不同地区人民的性格和创造力的体现。在今年也是 Charisma Event Nusantara 2025年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正在积极推广及举行活动，利用经典以及专业经济发展。今年选择雅加达老城为当地居民、设计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实价的机会，让他们在中印历史街区体验丰富多彩的印尼文化。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0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6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故无人线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设置聊天功能这交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4: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了解到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做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今天的话是 Senam Kesegaran Jasmani， Senam Kesegaran Jasmani 意思就是体育锻炼。接下来我给你绘画的例子话题是 Senam Kesegaran Jasmani， 意思就是体育锻炼。在我这日活动场地

听众朋友 ，Melo 转是一个转动转转，已被指定为旅游转。Melo 转拥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以及自然美景，居民们对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很友好。在这里，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农业、自主、双杆、编织和篮子等手工艺品。

0: 弟兄们有，当您到达目的地时，您将受到电信的忙家来舞蹈的欢迎及咖啡舞蹈。这种舞蹈是由身着传统服装的苗鲁尊的读书男子表演的，由于该尊的住高海拔，白天空气凉爽，晚上寒冷的。这时的苗鲁尊非常适合在游览拉布尔梅卓地级的海滩和岛屿之后，在杜努萨等家了度过假期。弟兄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放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怀旧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万隆音乐团体的 Kahitna 演唱的热门歌曲。Kahitna 是一个成立于1986年纽约市设立的音乐团体，目前由 Yofi Widianto 的领导的乐队，包含两位歌手即 Hedy Yunus 和 Mario Ginanjar。 Kahitna 的特点之一是他们的音乐安排融合爵士、流行、拉丁和民族元素，提供出的主题是关于跟随歌词的爱情。听众朋友，这里的经典爱情故事是这首歌也不例外了。这首歌讲述了两人从相遇开始到都有爱情感并决定在一起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Kahitna 演唱的《Cerita Cint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